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

0: 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苍穹之下，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糖。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
9: 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

阿多芬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

0: 盐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呼和浩特，他的名字叫苏雨。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海。20来岁和他在一块儿，说好带我去看海，7年了，海没看成，人也散了。这两天辞了职，打算一个人去海边走走，把那些年该看的风景都补上。
1: 有人说其实看海是两个人的浪漫，可我觉得苏雨，你一个人去看海是另外的一种浪漫，是终于舍得把攒了7年的期待还给了自己。
0: 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不要完全寄托在他人的身上。那这次去看海呢，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往当中你觉得让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希望你归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属于你的美好的未来。

0: 来自河南洛阳的董路凯留言说，30多年前收音机里听到了橄榄树，发誓要去流浪。那年秋天，我正扯着新娘的手出门了，这一走就是35年，不知道故乡变了没，但歌里的流浪，我们是真的走了一辈子。
1: 陆凯从
0: 这是私奔吗？应该不是，就是两个人决定要去勇闯天涯，
1: 一起出发啊！陆凯从20岁到50岁，从青丝到白发，那一棵在歌词里寻找的橄榄树，其实也早就成为了你们共同走过的路旁，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0: 所以他说的流浪，不是在寻找目的地，而是在不断确认那个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故乡呢，也许会变，但是你们这种一生只够爱一人，一生只够走一段路的笃定，才是拆不掉，永远是彼此的依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凯迪仕智能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南长沙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徐景伦，他说今天点一首《野花》。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个女孩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攒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拼命的练习。到了文艺晚会的时候，我上台弹了这首歌，正如歌中所唱的，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他就没有看出来。现在想想当年的那些傻事儿啊，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啊。
3: 这种傻事儿，因为他们的存在，青春才变得有色彩。现在回头想想，这场没看出来的暗恋反而成了记忆当中非常鲜活的一部分，是吧？因为你记住的是那个为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练成吉他手的自己。
2: 没错啊，让我们把这首《野花》送给当年那个为了喜欢愿意拼尽全力的少年吧，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傻过笑过也认真成为过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其实有些事儿啊，没有结果却成为了最好的结果。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上海的留言，他叫曾普安，他说：海洋校歌，我想点一首《东方之珠》。97年校艺术节，全班合唱了这首歌，我弹伴奏。现在儿子文艺汇演也唱了这首歌，我跟他说啊，老爸当年又会弹又会唱，他还不信。钢琴啊是早卖了，只能用平板给他比划两下。他说：老爸，你真帅。其实我表面是波澜不惊，但心里啊早就乐开花了。
1: 其实在儿子眼里啊，这个老爸以前吹的牛可能都是传说。
0: 嗯，
1: 但是你看，当你真的在平板上比划出那股子专业范儿的时候，你就是他心里的全能偶像啊。明天这小子到了学校，还得跟自己的同学吹，我爸我们小区朗朗。
0: 这首《东方之珠》啊，我们送给普安还有你的儿子啊，希望你们父子往后有更多一起唱的歌，愿你在儿子眼中的帅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1: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刘拓留言说，想点一首山不转水转，我爸以前老听这歌，他说这是他人生座右铭，那会儿咱也不懂啊，现在自己到了中年，我才明白山不转水转是啥意思。我工作换了好几个城市，都搬了好几回了，朋友聚了又散，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结不成的缘，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日子就是这样，转着转着就顺了。
10: 嗯，刘拓，读你的留言啊，我仿佛看到了两代人之间的重合。小的时候听爸爸哼唱这首歌呢，那是属于他的背景音，而现在当你到了中年之时啊，自己唱起来，那也已经成为了你这辈子的人生心路。
11: 啊，这歌词写

0: 写的多好，山不转呢水在转，人生也是这样，有些事儿呢咱改变不了，但咱可以换一种方式走过去。您的父亲当年哼这首歌，哼的就是他这一生的转弯处和转角处，现在你懂了，是因为你也留到了属于自己的转弯处。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山不转水转送给刘拓，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啊，每一次的转弯都能够遇见更好的风景。

0: 来自广东深圳的冯继廷留言说，从小离家30多年没有回去了，一直在外面飘着。前几天同事放快乐老家，我一听就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歌里唱的，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不就是我一直想做又没做的事儿吗？点这首歌提醒自己，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
1: 季婷，30多年的漂泊，老家这两个字在你心里可能已经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所以工友随手放的歌，哎，一下子就戳中了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啊。
0: 不管咱们走得多远，家一直都是我们的原点。刚才你提到了那句歌词，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可能你听了很久很久，听了很多年，但是今天终于把它变成你的行动了，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激动和开心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那句快乐老家的分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

0: 地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海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迪士智能所，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9: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36，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万江。这首歌曲啊，以深情的旋律和磅礴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和民族自豪感。其中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的意象，恰如九三大阅兵时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壮丽景象。阅兵展示的不仅是国防实力的飞跃，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坚韧脊梁，与万江所传递的文明传承、疆土永固的情感内核交相辉映，共同诠释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和平的坚守、对繁荣的追求，以及融入血脉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9: 听完了36的这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啊，我好像跟着你的文字一起重新回到了2015年9月3号那天，那一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跳都跟祖国的脉搏同频。谢谢你用这样的深情的文字，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与热爱。就愿这红日永远照在万江之上。
10: 夜苍天，只羡一角日与月悠长。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

0: 按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所。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隔离真好。
0: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凯迪仕智能锁，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忙和颤抖了一秒，梦后会钻进列车关口。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

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 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间里有多少是粉丝？

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旁边的朋友。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0: 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凯迪氏智能所，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拍照吗？拍好了。
1: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

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哦，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所

0: 酿造快乐的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2: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1: 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2: 对，可以这么说。
1: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谊，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2: 对，
1: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的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1: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2: 对，
1: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独属白族人对待爱情的仪式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梦回苍山洱海，去重温这一段蝴蝶泉边。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1: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谢谢谢谢，太好了，上车吧。好，
2: 赶快。
3: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3: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样？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儿了。金花姐，啊，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替他收起来。哎。

0: 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嘿，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
2: 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计划明年来相会。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0: 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3: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2: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它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0: 山茶花，大妈，它叫什么？
2: 它叫金花。
0: 哎，金花。
2: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1: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快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
2: 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0: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3个队。
0: 好吧，从5工区给你们调2个队来。
2: 真的？
3: 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3: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6: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5: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6: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5: 马上走？
6: 怎么？
5: 嗨，搁浅了，社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6: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5: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6: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5: 怎么？你会赶车？
6: 翻不了。
5: 呵，走，套车去。
6: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毛手粗脆，是你妈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2: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灿阳来了。
2: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3个钟头了。
2: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2: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2: 老叔，从长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2: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2: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2: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2: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4: 你忙干。
2: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就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4: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3: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2: 怎么样？
0: 人没了。
2: 哎，看你。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凯迪士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11: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10: 哎呦，那很赶呢。
11: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10: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1: 王家以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以导演呢也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0: 哎呦，
1: 怎么了？
0: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哎，
0: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0: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0: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啊，
0: 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啊，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1: 我们去畜牧场。啊，
0: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啊。
0: 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1: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哎，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2: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2: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2: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哎，金花姐，快来！哎，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
3: 给你。
0: 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

0: 我找错人了，
1: 对不起。
2: 你在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2: 呸！
1: 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
0: 没什么。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
1: 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妖呢。哎，人家绣这么漂亮的为妖，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1: 嗯。

0: 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是你们那儿的吗？
2: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0: 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都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2: 停下，停下，停下，停，
3: 嘿。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
4: 快点！
5: 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5: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呀？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好吧，我来赶车。
2: 老李，这，
0: 嗨，放心吧。

0: 同志，我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2: 嗨，不要紧。哎，
0: 这。
2: 哎
0: 哎，
3: 站住！站住！
2: 因为，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2: 啊，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0: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去。
2: 快走吧，等等。
3: 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山里有多少个金花？
3: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3: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3: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3: 走。
4: 金花，
2: 呵，来得真早啊。

0: 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0: 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4: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5: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4: 好，你先说话吧。
1: 嗯。
2: 喂，社长同志吗？
5: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
1: 喂，喂，
2: 喂，喂，
1: 喂，伐木厂，伐木厂。
2: 喂，是管会。
6: 站住！
7: 玉，

0: 生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2: 不行不行，非得不行。
3: 对，一块喝，喝吧。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我实在不能喝
6: 呀！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啊！
7: 对，
6: 一定要喝，
7: 一定要喝，
8: 一定要喝。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1: 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1: 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7: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18: 对，
17: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18: 对，
17: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18: 对，
17: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
18: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悬而未决。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 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佳怡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16: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18: 对，融为了一体。
16: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多漂亮。金花姐，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0: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这个小花吧。
0: 不要，还有
2: 大的，大的
0: 好，这个好，
2: 看这个，
0: 对对对。
3: 你们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4: 啊，不不不是，
3: 你二位是？
5: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4: 哦，是新闻记者。
3: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4: 不不，我们还有事。
5: 哎，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哎，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3: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5: 哎，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4: 好，谢谢。
6: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5: 怎么，你跟他的为友？
6: 金花，金花，金花，
5: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6: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5: 怎么办？
3: 走，参加婚礼去。哎，
5: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3: 去过。你认识他？
5: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3: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5: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7: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5: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3: 哎，
5: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3: 那你可一定来啊。
5: 好好。
0: 哎，您老人家也。

0: 我看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2: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
1: 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0: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1: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1: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0: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1: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0: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1: 怎么？
0: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1: 我去看看。
0: 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1: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0: 这咱们也去。
3: 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呀，
4: 快
5: 吃吧，
4: 七郎，
5: 快吃！
3: 你吃吧。
5: 七郎，
3: 别
5: 吃
3: 了，
5: 快吃！
3: 使劲，
5: 使劲，使劲吃！快吃！
3: 哎，好，
6: 会长作弊，罚酒，
3: 罚酒，
6: 罚酒，
3: 罚酒！哎，等一等，等一等，七郎也在那边一块喝。
0: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3: 不行，非喝不可。
7: 喝吧，喝吧，
8: 喝
7: 吧，
8: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3: 对，一块喝，
7: 喝吧，
5: 喝吧，
7: 喝
5: 吧，
7: 喝
5: 吧，
3: 喝吧，
7: 喝
3: 吧，喝吧，
5: 喝
3: 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7: 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3: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来吧，
1: 好，
2: 就这一杯，
1: 就这一杯，
2: 就这一杯，
3: 太多了，摔一杯，行了，
4: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1: 对，敬新人，
2: 不行了，不行。
5: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6: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都不信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保会。
0: 啊，副社长。
3: 喂，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闹矛盾呢。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2: 没有。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学？

0: 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1: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0: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怎么了？
1: 哦，是你呀，
0: 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
1: 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0: 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
1: 她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0: 不用。
1: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0: 不。
1: 哎，走吧。
0: 不。
1: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哎，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

0: 是喝多了。
1: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2: 我才不管闲事呢。
0: 那人呢？
1: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
2: 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3: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4: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3: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2: 这是为什么？
3: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2: 可是天这么晚了。
3: 不要紧，
4: 阿鹏同志，
3: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4: 我们一定来。
3: 那么再见吧。
5: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0: 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6: 住在东头了。
7: 你喝醉了吧？
6: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0: 闹房？
7: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0: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6: 你会见了他没有？
0: 没有啊。
6: 人呢？
0: 门口根本没人呢。
6: 你知道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6: 阿鹏。
0: 啊，怎么你认识他？
6: 他现在在哪儿？
0: 是老叔领来的，休息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是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

0: 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1: 是吗？
0: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1: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0: 好，好。
1: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0: 上三月街。
1: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0: 在啊。段同志
2: 啊，
0: 副社长，你找我？
1: 不，怎么是你呀？
0: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1: 哦，原来赶车的呢？
0: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1: 为什么？
0: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到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1: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回剑川去了。
1: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0: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4: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
3: 对，
4: 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3: 对，
4: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3: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

0: 以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翰，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会有一袋旱烟啊。然后呢，这个杨翰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体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阿鹏最终还是找到了副社长金花，因此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开始的《蝴蝶泉边》是问，最后的结尾的由很多演员一起出演的这个《蝴蝶泉边》的这首歌曲呢是答啊，所以它整个影片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合啊，在剧作结构上也是很圆满的。
1: 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1: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
3: 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1: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3: 队里没有啊。
1: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3: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1: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对你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3: 那好吧。
1: 你们呢？
4: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1: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5: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1: 我明天一早就去。
4: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1: 对，我一定来。
5: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矿石去。
2: 对，
3: 走啊，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我少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呢、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啊。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华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哎，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华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

0: 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大小姐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 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组长。 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1: 啊，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

0: 我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灵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

0: 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凯迪氏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痛。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啊，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

0: 过不去的事儿了。
1: 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要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0: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呀、啊？开个玩笑、
10: 啊。有道理。
0: 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嗯，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嗯，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10: 说得太对了、嗯、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嗯、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茶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茶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
2: 还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

0: 预期的结果呢？那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1: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3: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嗯，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4: 没错，
3: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4: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
3: 嗯，
4: 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3: 是的，
4: 你的心啊敞亮多了。
3: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也来一起舒舒服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一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柳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

0: 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1: 哇，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

0: 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10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3: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4: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5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凯迪士智能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凯迪士智能所。
1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在水草。
1: 我们经常说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说米脂的婆姨其实一种特别赞美的一种说法哈。
0: 月牙水啊水上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呀，来到榆林，望着这个大山，感受着老百姓的烟火气息，我觉得就像是看着这项窑洞一样，会感觉到以前人生活在这里的一种画面感啊。
1: 对，一种生活的状态。
0: 是。
1: 哎，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
0: 赤牛洼。
1: 赤牛洼
0: 啊、嗯、啊！
1: 此前我还真是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地方。
0: 是，它那个洼字也是很有讲究哈、嗯，就是这个山脉之间的一块小平地。
1: 对，
0: 其实你看生活在这里啊，我就能感觉到他们当年的那种生活气息，包括现在也是很原汁原味的。
1: 是的，
0: 我想到了一个作品，
1: 嗯，
0: 是，可能说是咱们中国人所有人关于春节的 DNA 刻在心中的一个符号了，《春节序曲》。
1: 春节序曲
0: 是，也是李焕知先生在1955年的时候，就是以延安的生活，还有他来到陕北采风时候所见所感创作出来的。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春节戏曲》它最初的这个手稿啊，旋律的形成是诞生于20世纪的40年代初期的。
0: 哦，其实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都在打磨这个作品。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他的这个创作灵感就来自于我们陕北的地地道道的民间音乐。
0: 嗯，
1: 比如说他的两头，他用的就是这个陕北的这个水船调，滴答啦，滴答啦，就这个非常典型的、
0: 很熟悉的旋律哈，
1: 对它的节奏和它的旋律、嗯，然后中间那段慢的那个滴答滴答哒哒哒滴答，它选用的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特别熟悉的叫伞头秧歌调
0: 啊、哦，就打伞在前面领舞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嗯，你也可以看到这种秧歌作为我们老百姓当中精神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啊，它的群众性，这种群众的参与度非常高。
0: 是，
1: 而我们这个扭秧歌不仅仅是群众的参与呢，其实还是扭出了很高的水平来了。
0: 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在过年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能来榆林感受一下，一起扭扭秧歌，融入其中，那个年味儿我绝了。
1: 真的是，明年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争取还是在过年的时候来一趟，就比较感受一下、
0: 哎、特别有地道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张宇老师，你知道吗？1941年的时候啊，当时的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呢，他们在创作文艺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就在动脑筋想有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跟我们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跟我们的3590有一个勾连度呢？于是呢，他们就编创了一个歌舞的节目，叫《挑花篮》。那么《挑花篮》当中就有一段这个唱词，就是《南泥湾》，它整个的这个曲子就是旋律的音调，就是根据我们陕北民歌的特色的音调创作而成。
0: 哟，这是已经开始扭上了吗？
1: 已经开始了，
0: 咱去看看去，好热闹啊！

仆役谁得害，闲话家常谁得闲。青青貌美俏容颜，勤劳善良意志坚，世家巧手动心弦，青梅竹马结成缘。有你定下娃娃

0: 张老师，你之前来过米脂吗？
1: 来过一次啊、哦，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来的。啊、
0: 哦，我这是第一次来米脂，因为对米脂很多的那个认知就停留在有一句老话叫“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是吧？
1: 对。
0: 说这个米脂的妇女同胞的手特别的巧，
1: 对，嗯，
0: 心灵手巧。而且我知道米脂其实也是我国非常有名的这小米之乡。
1: 对，
0: 这个小米啊，他们其实就已经把它做到画，放到这个裱成一个一个作品，特别的漂亮。
2: 是吗？
0: 刚好他们院子里正有几个朋友正在这做米脂贴画呢，咱们也一起感受一下。
2: 好，太好了。
0: 你们好，打扰了。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呀，还有好多同学们，你们好，你们好。哎呀，往这一坐的时候，近距离的看这个米脂贴画更不一样了
3: 啊！你可以摸一下，就是它有这个粮食的触感，
1: 是颗粒状。
0: 你看，今天我们跟张老师，我们俩来到这个米脂也很巧，也看到了郭涛和孙刚啊，今天也来到这，两位也都是我们陕北当地人哈。
1: 是。
0: 先介绍一下，老师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刘，叫刘小丽，是咱们的非遗传承人啊，
0: 是我们米脂贴画的传承人啊，
3: 米脂贴画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0: 你看，现在我们身后能看见有这么多画，张老师您看看这。离近看和刚才咱们在远处看的时候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也问一问刘老师吧，咱们这个米脂贴画到底是从何而来，怎么就想到用咱们米脂的这个小米作画？
3: 咱们这个米脂的米贴画就是老祖宗传下来，刚开始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咱们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在那个粮仓上面会用五谷杂粮贴一个五谷丰登，贴在这个粮仓上，寓意着这个吉利顺遂。慢慢呢，有些巧婆姨们就开始说，哎，那是小鸡小狗小鸟花，这样一幅幅的贴出来。

0: 祖祖辈辈传下来以后，就把这个米天化这个吉祥化变成了一个咱们的这个非遗的工艺品。
1: 我们经常说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说米脂的婆姨其实是一种特别赞美的一种说法哈，说长得漂亮。那我们看到这些画的时候，说我们米脂的女人啊，女性们不光是这个长得好看，而且这个
2: 心灵手巧，
1: 心灵手巧，对，心灵手巧啊。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手艺人，这个手其实更像是守正的手，
1: 还有是守住的手，
3: 对，是守住的手，
1: 守住自己的内心。
3: 啊，今天我们现场有好多的小学生啊，同学们，我问问你们，你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做这个米脂贴画？做过吗？
4: 做过，
3: 做过是不是？哎，你们觉得这个米脂贴画难不难？
4: 难
3: 啊！刘老师说要一周，我估计你们一堂课能把这个线描好，能描好吗？差不多能哈。哦，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个初来乍到，咱们要是想要学一学刘老师，我们是不是就浅尝辄止学一个皮毛，教教我们好不好？
0: 那你们就学起来好不好？
4: 好，
0: 你们两两一组。
3: 两两一组啊。啊，先拿胶勾这个线。
0: 嗯，先勾这个轮廓，你看。嗯，你看老师这个也就是这样。
3: 那郭涛、孙刚，我们俩就先开始了啊。
2: 开始
3: 一会儿看看咱们谁的效果更好。
0: 这个面子是这样加的，这样，
5: 这样子啊。
1: 嗯，刘老师，像这个一色的米，这就不需要一粒一粒粘了吗？
0: 这个不需要的，这个就是咱们像
3: 平铺。
0: 你看郭涛老师们，他们就是把这个米倒上去以后，用这个铁片压一下，
1: 压平，
0: 完了以后再把这个空闲的部分用这个
1: 填进去。
5: 老师，你看我们都快完成了。嗯，是吧？
0: 是，
5: 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完成，这是一幅鸳鸯
0: 戏水，
5: 鸳鸯戏水。所以今天我也想借此，我跟那个孙刚，我们两位想带给大家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对鸳鸯水上漂》。
1: 这首歌呀，在我们的整个的神木啊、陕北地区，家喻户晓，可以说这首歌传唱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在当地呢，它是叫山曲儿，而不是叫信天游。所以这首歌它是语调式的，听起来有一点哀婉忧伤。我们或许还能听到一些蒙古族音乐的旋律的这种色彩。但是呢，它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陕北民歌。
3: 来吧，赶快有请二位吧。
5: 好的，
3: 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0: 哎，你们好快呀，都做来了，都做来了，来展示一下吧。
1: 来吧，我们来交作业，来看看我们最后的成品。所以你看，这样一幅小小的米纸贴画，上面有满满的美好和祝福。我们今天来到米纸，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机会来米纸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吃上一碗米纸的小米粥。
2: 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3: 大炖要了肉，离了不了葱。
4: 你喝了大闷大闷香。
2: 这个叫卖调呢，在我们民歌当中，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来到这个榆林的古城老街，他们说一定要在这条街上吃点好吃的，尝尝当地美食。贺老师，你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1: 如果到了榆林，如果只推荐一种的话，那必须是混山炖羊肉。
0: 混山炖羊肉，这是哪儿的地？
1: 就是衡山炖羊肉。
0: 衡山炖羊肉，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听说过，说是陕西最好吃的羊肉。说有这个一鲜二美三不膻，说的就是这个衡山炖羊肉，
1: 绝对不膻，
0: 一点都不膻。那太难得了。
2: 我都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0: 闻着这个味儿，衡山炖羊肉。这肉太香了，
3: 几位老师尝一尝啊，小心烫舌啊，高度的啊，小心尝一尝。
1: 我给你们拿筷子来，来来，
0: 那个谢谢谢谢。
3: 来来，
1: 对对。
0: 到底有名在哪儿呢？它跟内蒙的羊肉啊，跟甘肃啊，他们那边羊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不一样，我们的羊血的品种不和他们的不一样，我们都是白肉山羊，都是羊是散养的，放养山上我们的山上有上百种的草，每种草基本上都是中草药。
0: 中草药啊。
3: 特别有一种草叫个地胶草，学名叫百里香。
0: 地胶草，
3: 百里香，
0: 就是这个，是吧？所以这羊平时在这个山坡上自己散养着走，然后就吃这个地胶草。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肉才一点都不膻。
3: 对对，不膻。我们后山靠近是无定河，
0: 喝无定河的水，吃地胶草。所以说你看看。这就说
1: 肉就不一样，
0: 肉就不一样，
3: 鸭的它的品种又不一样，
0: 品种品种不一样。
4: 哎，李师傅，我看那个应该是大葱哈，
3: 对对，
4: 就最那边。但是这个葱好像跟我们平常吃的葱
0: 好像不太一样，对，这是什么葱啊？
3: 这是我们是本地山地红葱，它是
0: 红葱，
4: 你闻一下，
0: 有一点。
4: 远远的我都能闻到一股，
0: 对，它又有点像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又有点大葱，
4: 跟我们平常吃的
0: 味道不一样，
4: 不一样。
0: 这就是炖这个衡山炖羊肉的这个必须要用的。
3: 炖羊肉必须用的就是本地红葱。
0: 红葱。
3: 炖出来才有这个羊肉的味道。
4: 好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横啊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1: 离不了葱。对对对，就是这个葱。
4: 离不了葱。
0: 说的就是这个，
4: 应该就是这种葱吧。
0: 那说到这个葱的话，具体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它怎么炖呢？
3: 我们非这炖羊肉有七个步骤。
4: 七个步骤。
3: 切剁
4: 剁
3: 剁骨头
4: 剁切剁。
3: 洗
4: 下锅
3: 凉水下锅
0: 啊，冷水下锅。
3: 对对，凉水。
0: 这样的话它没有那个血沫子。
3: 对，黑锅打血沫。下入调料。
0: 下调料，上下什么调料？
3: 下的就是
0: 认真听一听啊，这都是秘方。
3: 下的就这几种调料：
0: 大葱、生姜。
3: 对，生姜、
0: 花、
3: 辣椒、干辣椒、
0: 盐巴。
3: 对，盐巴。这还有这个。
0: 这个
3: 百里香，
0: 这百里香也要放进去。
3: 对，这个
0: 花椒，
3: 花椒，大红，我们学的还称大红袍花椒。
0: 大红袍花椒。
3: 对，
0: 这些是都是要跟那个滚水一起放进去吗？
3: 对对，我们有一定的比例，
0: 价格
3: 也有一定的比例。
0: 然后就不放别的了，什么生抽、老抽啊，
3: 不放不放不放，
0: 就开始炖。
3: 对。
0: 炖多久呢？
3: 炖90分钟。
0: 90分钟就能出这么一锅鲜美的羊肉。
3: 对，90分钟就好了。
0: 这应了一句话了：高端的食材只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4: 而且这个肉质口感非常的鲜嫩。就是很嫩哈。
0: 是
4: 不老？
0: 就是
4: 它口感也很好。
0: 它又很烂，但是呢，它又一点没有那个膻味儿。
4: 对
0: 对哈。
5: 麦烧酒嘞！
0: 这个就是叫卖调，
4: 确切的说，刚才他唱的头一句是叫卖调，就是在
0: 那嗓子吆喝，
4: 那嗓子吆喝。这个叫卖调呢，在我们民歌当中，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型。

0: 蔡老师他后面的这中间这一段是九曲是吧？
1: 对，嗯，九曲很丰富，嗯，是其中的一种啊，也有什么划拳的呀，也有什么敬酒的呀，劝酒的呀，有很多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花土竞争换身衣，一曲还歌玉林美，唱出心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贝利优的工厂，是全国首家生产贝利优羊奶粉的。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今天要跟您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又是一个可能你过去从来没有关注过，但又热度非常高的小提琴家、指挥家所举办的室外音乐会。他的名字叫 André Rieu。 提到 André Rieu，你是不是立刻眼前会浮现起来那一位头发蓬松着演奏着小提琴妙语连珠自己还会指挥的这么一位音乐大咖？他带着他的乐队每年在全球有几十场的巡演，但是从2005年开始有一站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他的家乡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城市的名称是不是你听上去有点陌生？确实真的是一座小城，在哪里？它是属于荷兰，但是呢，它又位于荷兰跟德国和比利时啊三国交界的这一块地方。我还特地去过一次，真的是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非常的精致。2018年的时候，官方的数据显示，城中的人口只有12万而已。但是，随着 André Rieu每年把他这个家乡音乐会带回他的城市，从世界各地赶去的观众甚至要超过15万人次。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呈现2018年他在家乡的音乐会。那么既然回到家乡，整个这个音乐会就更加多了某种亲情。我们很习惯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音乐会，通常的乐队登场的状态是大家三三两两的在舞台当中坐好，然后鼓掌指挥登台开始演奏。但是他和他的乐队在家乡的演出的登台方式则完全不同。晚上8点半，乐队准时聚集在广场边上的餐厅门口，然后大家就像很多流行的歌手一样，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登上舞台。此刻大幕拉开，精彩的曲目为家乡人民呈现。

Andrew Rio 作为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毕业之后往往有几条路可以选择，比如说考一个一流乐团，就此担任一个乐队的乐手，如果你拉得好，可能最后可以登上首席的宝座。如果你的个人技术非常的优越，那或许你也可以担任所谓独奏音乐家，用这个身份游走天下。但是 Andrew Rio 完全没有走这两条路，他说我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艺术生涯。他想干嘛？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崇拜的人，老约翰施特劳斯。老约翰施特劳斯他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组成了自己的乐队，经常自己创作乐曲，把他喜欢的各种舞曲让各处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到。所以 Andrew Rio 在40多年前就开始组建他的乐队，直接命名就叫做约翰施特劳斯乐队。在乐队当中有他40多年的老朋友，也有这些年刚刚加盟的年轻人，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审美，那就是我们要做老约翰施特劳斯那样的音乐生活。今天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演奏曲目当中有大量维也纳的圆舞曲、波尔卡等等这种舞曲的方式，因为这确实是在欧洲最为接地气的音乐。

尽管这支乐团的特色是演奏约翰施劳斯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演奏维也纳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舞曲，但是如果你只演奏这些作品，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好像就像维也纳的那些专门给游客看的音乐团体，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跟你的延展性。所以 Andrew Rio 又找来了很多他的朋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最容易让大家接受和理解的，当然就是影视音乐的改编，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绎。所以他们也动了很多脑筋，你可以聆听到很多电影音乐，尽管很熟悉，但是它变成了舞曲的方式，每年一样总不是个事儿。在这一年的演奏当中，确实也有一些非常有亮点的嘉宾，比如说他的乐队跟手风琴的合作。手风琴形态多样，风格迥异，但是它的音色很独特，拉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着一种当地的浓浓的乡土风情。那么此外，这一年他又邀请到了一组三重奏。三重奏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演奏方式，跟他的乐队之间就变成了小组乐器跟大组乐器他们之间的配合。当然从编曲角度上来讲，必须得花一些功夫，因为如何让他们能够交错，如何能让每一样乐器都有它的独特性的展现。但确实年年演年年新，我想这也正是 Andrew Rio 家乡音乐会的魅力所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凯迪士智能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在 Andrew Rio 的音乐会当中，除了有各种各样的新编曲目，除了他的所谓各种各样的整活的能力，让大家愿意花钱买票去聆听音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说参与感。因为在这里没有太多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像在音乐厅当中，你必须正襟危坐，你必须关掉手机，你不能吃东西，你不能做各种各样的其他动作，在这儿一切皆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他还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这个音乐会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不仅仅只是一个看客，你也是这场音乐会整体呈现的一份子。除了我们非常习惯的大家一起拍手一起欢呼，甚至你还可以做其他各种各样的动作，如果你的身边空间允许，你甚至还可以站起来手舞足蹈，你也可以通过口哨，通过吟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入到音乐会当中去。所以这个音乐会更多的让大家觉得是一场家庭的狂欢。在他的家乡，我想观众们会变得更加放松，而他和他的乐团也会变得更加放松，因为这种放松的松弛感使得这个音乐会的气氛就更容易达到高潮。

I can take care of this. Burst!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

0: 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Thank you.

0: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时间过得真快 ，Andrew Rio 的这场音乐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当你聆听了种种不同风格、不同组合的表演，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这样一种冲动，有机会要去听听现场？说实话，在聆听他的现场之前，我当时也很纳闷，这样的一支看上去并不算特色特别明显的乐团，为什么票房这么好？关键的是，他能够让所有的人动起来。Rio 自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音乐不是博物馆当中的古董，而是能让心跳加速的魔法。我想这正是当年老约翰施劳斯他组建乐队所有的这样一个方向。他来到不同的小村子，来到不同的镇上，为各种各样的观众去演奏，用他的音乐感染大家，关键让大家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找到快乐。而今天 Andrew Rio在现代的这种条件之下，他努力使得百年前的音乐能够跟21世纪的环境同频共振。他做了很多让人激动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这样的古典天花板，我们也需要像 Andrew Rio 这样的古典音乐的普及者。我想听完了今天这样的音乐会，有很多人都心情颇为激动。在歌剧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可能最能够形容此刻我们的心情，那就是今夜无人入睡。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凯迪仕智能锁，
1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1: 是的，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

0: 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4: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的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3: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2: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他给我们寄来了一首诗啊。
0: 是的，
2: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0: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有雪天的这一页，
2: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对吧？
0: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2: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金烟子留言说，我想点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嗯，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你的兵哥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俩谈恋爱时候对唱过的一首歌。跟老婆结婚7年了，当时条件不好，一直欠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前阵子终于补上了。他说老夫老妻了还来这套。当音乐一响，看着他穿着婚纱走过来，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往后咱们慢慢来，把以前的遗憾都补上。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句话应该是爱情当中最美也非常宿命的一句开场白， 是吧？而你们的故事呢，把这句话从歌里唱进了生活。当你重新见到她穿婚纱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吧。那个当年陪你一起清苦度日没要婚礼就嫁给你的姑娘，现在依然是你的新娘。
9: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该有的模样。不是说没有遗憾啊，而是说两个人呢可以一件一件的把遗憾给填满。我们就借这首歌祝你们往后可以慢慢来，稳稳爱。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与你相遇，鸡内金胶膜，更味更透明。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仕智能所，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凯迪仕智能所。
3: 人，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4: 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2: 凯迪仕智能锁，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乌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

络，心脑血管病，悬医黄通络胶囊，关节炎，悬医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被利用，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杨柳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1: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0: 哎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哈，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1: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儿来听。

0: 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要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0: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呀、开个玩笑、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2: 说得太对了，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查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查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
2: 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野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400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 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2: 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 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3: 没错，
2: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3: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
2: 嗯，
3: 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2: 是的，
3: 你的心啊，敞亮多了。<笑>
2: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也来一起舒舒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一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柳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

0: 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1: 哇，好浪漫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

0: 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十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1: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0: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五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

0: 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所有云溪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

0: 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龙牌，金翅古法小缸酿造，龙牌老酱油，四种原料，特级品质。买酱油，认龙牌。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1: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海燕社区，青瓦民居错落，石板街巷蜿蜒，余家烟火代代相传，香风温润，乐声绵长。村中人家善抚筝，弹琵琶，二胡婉转，长笛轻扬，丝竹雅乐萦绕街巷，为古村添一缕婉转诗情。临水古码头，事关日落的优选去处，晚霞铺洒湖面，鸥鸟逐浪而行，湖光暮色相映，满目皆是温柔画卷。和清海燕，月伴流年。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海燕社区，赏湖光，闻雅乐，赴一场诗意之约。
1: 久康胶囊蓝帽子保健品，调节免疫力，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苏天。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